0: 물배달이 점점 줄어드는 요즘엔 뭐라도 해야 한다. 수확이 끝난 이 땅콩 밭은 남의 땅. 가족을 안쓰럽게 여긴 주인이 떨어진 땅콩을 주워가게 허락해줬다.
1: 你那那那个，你讲讲啥来着？讲讲你屋里那那讲他屋里，喏，你那样不要，不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